0: 哎，爸爸，我儿子没得出版了，我想你难道把我们没事那帮人表演那边，看你儿子没得，儿子没得啥子呢？
1: 只顾拉给妹妹没事说，没吧？只为那不表演，莫说只搞笑那边。